0: 借助市场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和平台从业者利益等问题，如何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加以合理规范和引导，是各国共同面临的监管难题。美国对平台企业采用避风港原则，强调第三方责任，更多豁免平台的直接责任。欧盟创立守门人规则，连续引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案等，旨在强化平台企业治理责任。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近年来我国坚持统筹发展和规范、活力和秩序，不断健全平台经济治理机制。我国相继修订反垄断法，发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出台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举措，平台经济监管取得积极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不少工作仍处于探索中，尚未形成系统性经验。第三，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加快推动平台经济治理转入常态化监管阶段是工作重点。我国平台经济监管模式和治理体系与平台经济自身特征还没有完全匹配，要遵循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系统谋划，综合施策，在监管理念、体系、模式等方面改革创新，着力打造鼓励创新、包容创新，让企业敢闯敢干、敢于长期投入的制度环境。一是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完善监管，持续提升平台经济领域监管法治化水平，提升监管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重大监管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要加强与企业、社会公众的常态化沟通，加强合法性审核、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把握好监管法规和政策出台调整的实度效。二是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数据是平台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要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促进数据合规、高效、便捷使用，把我国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三是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好消费者、平台从业人员等相关群体利益，更好维护市场秩序，有效鼓励创新创造。四是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健全完善平台经济跨部门监管协同机制，加强跨区域、跨层级监管联动，强化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网络安全审查等常态化监管工作的协同配合。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孤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 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4: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5: 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李先云的《橄榄绿》，一代人的芳华记忆。 提起我们七零后青春年少时最流行的颜色，那就要数橄榄绿。那年头，谁若能穿一身黄军装，哪怕只有一顶黄军帽，都会投来大家艳羡的目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入伍参军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心愿，而岁月里那抹代表和平与安宁的橄榄绿，勾起的也是一代人的芳华记忆。家乡过新年有个风俗，要给孩子们由里到外换上崭新的衣服和鞋袜。邻居家最爱看打仗片的栓子跟小伙伴们玩耍时，手里总握着一把木匠爷爷为他做的小手枪。新年里，我们丫头片子红袄红
4: 七大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五项新的发展要求，即：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三、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五、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大会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会号召党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坚定不移地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大会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1月15号，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205人、候补中央委员17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会议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政治局常委，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委主席，王岐山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8届中央委员会以及18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承载着13亿人民的重托，又开始率领全国人民为实现2个100年目标阔步迈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征程上。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

0: 在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吹下去容易砸到人。
1: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0: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2: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3: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冬查隐患下整改，提前试压保供暖；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我县开展暑期涉未成年人场所联合执法检查；我县召开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齐鲁清未了，法典润民心，县法院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扎实保障供暖期安全、稳定、高效供热，盛源热电公司抢抓夏季检修窗口期，全面开展热源厂、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维修改造与保养工作，为京东平稳供热夯实设施基础。2025至2026年度供暖期结束后，盛源热电公司针对上年度供暖期发现的问题及各类供热设施设备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4月份全面深入开展冬丙夏至、小区季改的检修工作，对全县供热系统进行集中更新维护。截至目前，完成更换各类阀门831个，更换改造老旧供热管道3545米，新建一次供热管网100米，同步清洗维护小区换热站内板式换热器83套，修补保温缺失管道1232米，防腐除锈供热管道及支架828米，重点对恒星、金泉 B 区、三发顺河、盛世名门等老旧小区管网进行了升级改造，对涪陵城西区、天下景城、欧洲城3个投诉率高的小区更换管道392米，更换阀门418个，为京东供暖打好基础，提升供暖季的供暖安全指数。从9月1号开始，全县各小区供热系统将陆续开始注水试压，请广大居民留意小区宣传栏张贴的注水打压通知，按照通知上的时间家中留人，提前检查自家的暖气阀门、管道接口是否完好。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等供暖相关问题，请及时与盛源热电公司

0: 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本台消息，8月31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展调查研究、专题研讨。县委书记赵新主持学习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列席旁听组第七组到会指导。列席旁听组第七组组长、市委党校党委委员、副校长石小杰做了点评讲话。会前，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现场调研了县消防救援局阵地建设和培训演练情况，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会上，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党的20大报告及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等有关文件材料。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反复强调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来，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本台消息，近日由县委政法委牵头，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部分网吧、KTV、酒馆、台球厅、电竞酒店、宾馆等重点场所开展暑期涉未成年人场所联合执法检查。本次联合执法检查重点排查网吧、歌舞娱乐场所、酒馆等场所是否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宾馆是否严格执行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要求，是否落实身份核实、如实登记留宿未成年人信息，电竞酒店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台球厅是否存在违规变相赌博等问题。本次夜间突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20余人次，检查经营场所9家，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0余处。针对检查发现的台账记录不全、警示标识摆放不醒目等隐患问题，检查组当场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责令经营负责人厉行厉改。对执行未成年人陷入不严格的经营场所，执法人员全面固定证据，依法开展后续调查处置。同时要求商户负责人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内部管理，坚决杜绝夜间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本次夜间联合执法检查有效打破监管时间盲区，对夜间各类涉未成年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形成有力震慑。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召开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市应急局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同志、县应急局、县消防救援局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府办、各镇街道分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通报了全县火灾形势、消防安全培训以及应消合一建设进展。部分镇街分管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县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讲话。会议要求要统筹建立党政统领的指挥调度体系，用好5种建设运行模式，严格落实4有3会1联建设标准，统筹组建一专多能应急消防队伍，结合辖区风险增配实战物资装备，盘活现有资源设置及约实用办公训练场所，接入基层消防治理融合平台，实现市县乡指挥通信一键连通。要扛牢督导保障责任，在经费、场地、装备、人员上向基层倾斜，实行常态化督查、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对任务推进不力、平台值守缺位等问题予以通报批评、约谈提醒、挂牌督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金庄镇应急消防综合救援站建设运行情况，现场观看救援队伍整队集结、应急救火实战演练，市应急局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同志针对站点建设及演练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点评。本台消息，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持续擦亮全乡春和环境资源审判品牌。连日来，县法院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专题讲座，赋能基层治理。全林法庭干警到全林镇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讲座，详细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中政府生态环保职责、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基层环境纠纷化解等重点内容，结合典型案例拆解法律适用要点与调解实操技巧，进一步强化基层干部法治思维与依法履职能力。公益宣讲厚植法治理念，县法院全乡春晖法治宣讲团干警走进泗水微公益协会，开展公益宣讲活动，宣讲以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为切入点，通过趣味问答、环保图解等鲜活形式，把生态环境法典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厚植少年儿童生态法治理念。模拟法庭，播撒法治种子，县法院联合辖区学校选取贴合青少年现实生活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青少年纹身侵权民事诉讼、校园欺凌及日常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组织开展多场模拟法庭活动。同学们在法院干警指导下，严格按照庭审流程，完整演绎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各个环节，沉浸式体验庭审活动的庄严和神圣。精准普法，护航绿色发展，圣水峪法庭干警先后到辖区生产企业、生态茶园开展生态环保专题普法，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精准对接法律需求，引导企业、种植户依法生产经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防范环保法律风险。圣水峪法庭还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法治赶大集活动，通过设立普法咨询台、发放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册等形式，围绕群众关注的秸秆禁烧、农业面源污染、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知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PM2.5、 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2: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 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

0: 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十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两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5: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5: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4: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3个成长礼物呢。
5: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6: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4: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5: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6: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4: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5: 我们爱读书，
6: 我们爱读书，
4: 读书
7: 让我们更快乐。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话题热搜，叫做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不少人啊，可能都体会过，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当手机发热时味道更明显，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你的手机壳安全吗？廉价手机壳暗藏三大健康隐患。手机壳为何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呢？该行业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购买模具即可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能降三分之二。回收垃圾塑料，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塑化剂通常指邻苯二甲酸酯，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等。成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芳烃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多环芳烃易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积蓄，长期接触啊，会在人体内经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风险。使用廉价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特别容易超标，如铅含量超标，不仅会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曾开展手机壳产品质量专项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产品质量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使用工业胶水，使用工业胶水可能导致手机壳的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伴有刺鼻的味道，长期接触呢可能会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那我们大家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很多人每天手机不离手，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就会悄悄损害健康。所以我们要首先看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呢，通常无异味，捏起来软但有韧性。如果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且边缘的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就属于劣质手机壳，不建议购买。认标准，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如食品级硅胶等。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避雷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暗藏健康隐患。但若你的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味，且通风半天后味道可消散，那么问题往往不大。不过即使购买正规产品，长时间使用后呢，也可能因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手机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3: 好呀，
4: 我们回家喽。
2: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4: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2: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3: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不能随地乱丢。
2: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4: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5: 我手枪掉水里了。

0: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

0: 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2: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
3: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4: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事证明了。
1: 什么事？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1: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的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7月初7，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

0: 爱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2: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2: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2: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

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牛魔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0: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
1: 因为你。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冯。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

0: 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2: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1: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2: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1: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2: 啊，
1: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2: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1: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2: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1: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2: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1: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2: 为什么呀？
1: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2: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1: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2: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1: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2: 啊？
1: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2: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1: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2: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1: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2: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1: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2: 什么事？
1: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3: 我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1: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的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3: 没说什么。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2: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2: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7月初7，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2: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

0: 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给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
0: 从那以后

0: 我们就再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枝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
4: 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史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石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20几棵街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60、70年代栽下的。”
3: 罗生说：“街树长得慢，50、60年也算是老树了。”
4: 石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
3: 如果村里有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
4: 石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
3: 石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街树吧。”
4: 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声问：“
3: 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
4: 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5: 俺从县城刚回来。”
4: 石丽华说：“
3: 又拿药去了？”
4: 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5: 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4: 石丽华皱了

0: 皱眉头说，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1: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0: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1: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0: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1: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她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0: 罗生叹气说，
1: 在农村生活就怕这种情况，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说，
1: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0: 罗生说，
1: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苦笑说，
1: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0: 罗生说，
1: 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
0: 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
1: 滚回去，再叫砸死你。
0: 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
1: 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
0: 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蒿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
2: 黑小儿，别叫。
0: 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
2: 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
0: 石丽华说，
1: 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
0: 那妇女跟着笑，
2: 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
0: 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
1: 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
0: 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
2: 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
0: 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
2: 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 世代

0: 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史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五星酒店。”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的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按着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啊。”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石丽华对罗生说：“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史丽华：“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史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石丽华点头说：“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7-8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石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石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丽华来家了啊。”石丽华起身说：“大叔，

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说着又对罗生说，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罗生听着连声说，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石丽华也跟着说，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是难得，俺想请您明天给村民们上堂课，开导开导他们。罗生听着这话迟疑着没吱声。石丽华又说，您就在咱家里休息一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罗生沉吟着说，好吧，那我就在这里待一夜，咱们多聊会儿，明天再跟乡亲们拉呱拉呱。石丽华见状赶忙说，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罗生笑着点头，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间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

0: 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阶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学，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成。

0: 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冬查隐患下整改，提前试压保供暖；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我县开展暑期涉未成年人场所联合执法检查；我县召开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齐鲁青未了，法典润民心，县法院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扎实保障供暖期安全、稳定、高效供热，盛源热电公司抢抓夏季检修窗口期，全面开展热源厂、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维修改造与保养工作，为京东平稳供热夯实设施基础。2025至2026年度供暖期结束后，盛源热电公司针对上年度供暖期发现的问题及各类供热设施设备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4月份全面深入开展冬病夏治、小区技改的检修工作，对全县供热系统进行集中更新维护。截至目前，完成更换各类阀门831个。更换改造老旧供热管道3545米，新建一次供热管网100米，同步清洗维护小区换热站内板式换热器83套，修补保温缺失管道1232米，防腐除锈供热管道及支架828米，重点对恒星、金泉 B 区、三发顺河、盛世名门等老旧小区管网进行了升级改造，对涪陵城西区、天下锦城、欧洲城3个投诉率高的小区更换管道392米，更换阀门418个，为京东供暖打好基础，提升供暖季的供暖安全指数。从9月1号开始，全县各小区供热系统将陆续开始注水试压，请广大居民留意小区宣传栏张贴的注水打压通知，按照通知上的时间家中留人，提前检查自家的暖气阀门、管道接口是否完好。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等供暖相关问题，请及时与盛源热电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本台消息，8月31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展调查研究、专题研讨。县委书记赵新主持学习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列席旁听组第7组到会指导，列席旁听组第7组组长、市委党校党委委员、副校长石小杰做了点评讲话。会前，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现场调研了县消防救援局阵地建设和培训演练情况，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会上，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党的20大报告及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等有关文件材料。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反复强调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来，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本台消息，近日由县委政法委牵头，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部分网吧、KTV、酒馆、台球厅、电竞酒店、宾馆等重点场所开展暑期涉未成年人场所联合执法检查。本次联合执法检查重点排查网吧、歌舞娱乐场所、酒馆等场所是否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宾馆是否严格执行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要求，是否落实身份核实、如实登记留宿未成年人信息，电竞酒店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台球厅是否存在违规变相赌博等问题。本次夜间突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20余人次，检查经营场所9家， 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0余处，

0: 针对检查发现的台账记录不全、警示标识摆放不醒目等隐患问题，检查组当场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责令经营负责人厉行厉改。对执行未成年人陷入不严格的经营场所，执法人员全面固定证据，依法开展后续调查处置。同时要求商户负责人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内部管理，坚决杜绝夜间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本次夜间联合执法检查有效打破监管时间盲区，对夜间各类涉未成年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形成有力震慑。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召开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市应急局应急指挥中心负责统制，县应急局、县消防救援局主要负责统制，县政府办、各镇街道分管负责统制等参加会议。会上通报了全县火灾形势、消防安全培训以及应消合一建设进展。部分镇街分管负责统制做交流发言，县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统制讲话。会议要求要统筹建立党政统领的指挥调度体系，用好五种建设运行模式，严格落实四有三会一联建设标准，统筹组建一专多能应急消防队伍，结合辖区风险增配实战物资装备，盘活现有资源设置集约实用办公训练场所，接入基层消防治理融合平台，实现市县乡指挥通信一键连通。要扛牢督导保障责任，在经费、场地、装备、人员上向基层倾斜，实行常态化督查、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对任务推进不力、平台值守缺位等问题予以通报批评、约谈提醒、挂牌督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金庄镇应急消防综合救援站建设运行情况，现场观看救援队伍整队集结、应急救火实战演练。市应急局应急指挥中心负责统制，针对站点建设及演练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点评。本台消息，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持续擦亮全乡春和环境资源审判品牌，连日来县法院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专题讲座赋能基层治理，全林法庭干警到全林镇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讲座，详细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中政府生态环保职责、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基层环境纠纷化解等重点内容，结合典型案例拆解法律适用要点与调解实操技巧，进一步强化基层干部法治思维与依法履职能力。公益宣讲厚植法治理念，县法院全乡春晖法治宣讲团干警走进泗水微公益协会，开展公益宣讲活动，宣讲以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为切入点，通过趣味问答、环保图解等鲜活形式，把生态环境法典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厚植少年儿童生态法治理念。模拟法庭播撒法治种子，县法院联合辖区学校选取贴合青少年现实生活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青少年纹身侵权民事诉讼、校园欺凌及日常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组织开展多场模拟法庭活动。同学们在法院干警指导下，严格按照庭审流程，完整演绎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各个环节，沉浸式体验庭审活动的庄严和神圣。精准普法护航绿色发展，圣水峪法庭干警先后到辖区生产企业、生态茶园开展生态环保专题普法，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精准对接法律需求，引导企业、种植户依法生产经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防范环保法律风险。圣水峪法庭还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法治赶大集活动，通过设立普法咨询台、发放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册等形式，围绕群众关注的秸秆禁烧、农业面源污染、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知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

0: 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2: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

0: 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牛肉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市面上冰鲜、冷冻、热鲜牛肉品类繁多，不少消费者因不了解三种牛肉的加工工艺区别，看不懂产品包装标签，选购时容易走入误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再结合肉类国家标准来答疑解惑。冰鲜、冷冻、热鲜牛肉有啥差异？冷鲜牛肉呢是商超主流销售品类，牛屠宰后立即进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经过12小时以上低温排酸解浆之后，可分为普通覆膜、真空、气吊锁鲜包装，保鲜周期呢为3到14天。冷冻牛肉则是将分割好的牛肉送入速冻库或急冻间，在48小时内使牛肉中心温度降至0下15摄氏度到0下18摄氏度，并在0下18摄氏度以下保存，保质期可达12个月，适合家庭批量储存。热鲜牛肉则是牛屠宰后2至6小时直接上市流通，全程不进行低温排酸处理，多在农贸市场现场分割售卖。专家表示，三类牛肉的主要差异在于屠宰后的温控处理、蛋白质、矿物质等核心营养差别不大，主要区别体现在口感嫩度和汁水留存等层面。热鲜牛肉原生肉香浓郁，但屠宰后12至24小时，鸡肉进入僵直高峰期，肉质偏硬，适合薄片涮煮，且常温售卖易滋生微生物，必须当日食用完毕。冷鲜牛肉经低温排酸软化肌纤维，肉质细嫩多汁，低温环境呢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适配煎炒炖烤等多种烹饪方式，仅有少量风味物质轻微转化。怎样挑选性价比更高的牛肉呢？专家表示，产品标签是辨别牛肉品质的重要依据，不同品类查验重点各有区别。选购冷鲜牛肉务必查看包装印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真空气吊标识，代表长效保鲜。选购热鲜牛肉查看摊位公示的当日检疫单据，优先挑选表面干爽无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严重的多为翻新冻肉冒充。选购冷冻牛肉，认准包装急速冷冻标识，标准储存温度不高于0下18摄氏度，优先选择独立小包装产品。那后续储存解冻如何减少食材损耗？牛肉口感变差，它的根源在于储存和解冻方式不当。冷鲜牛肉应存放于0至4摄氏度冷藏柜，建议3天内吃完。冷冻牛肉应按单次食用量分袋密封存放，避免频繁解冻。最优解冻方式为冰箱冷藏缓化，汁水流失最少。紧密情况呢，可密封冷水浸泡，定时换水，切勿用热水直接解冻，高温会让蛋白质快速变性，肉质干柴，加速营养流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4: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5: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6: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7: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7: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8: 不是。
7: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9: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0: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9: 好的。
11: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2: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3: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4: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3: 哦，爷你看，
14: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3: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3: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

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嗯。

0: 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0: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1: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0: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1: 嗯，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0: 啊，
1: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0: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1: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

0: 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1: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

0: 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7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7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2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的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2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

0: 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

0: 就是你前男友了。
1: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0: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0: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0: 我交新女朋友了。
1: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0: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1: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0: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给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1: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0: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1: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0: 你要走了？
1: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0: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

0: 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
4: 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史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

0: 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石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20几棵结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60、70年代栽下的。罗生说，结树长得慢，50、60年也算是老树了。石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如果村里有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石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石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结树吧。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身问，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1: 俺从县城刚回来。
0: 石丽华说，又拿药去了？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1: 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0: 石丽华皱了皱眉头说，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1: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1: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0: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1: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0: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1: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10几年前她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0: 罗生叹气说，
1: 在农村生活啊，就怕这种情况。
0: 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
1: 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说，
1: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0: 罗生说，
1: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苦笑说，
1: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0: 罗生说，
1: 我一时还

0: 容我想想再说。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滚回去，再叫砸死你。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操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黑小儿，别叫。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石丽华说：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那妇女跟着笑：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5星酒店。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的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按着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啊。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石丽华对罗生说：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石丽华：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

0: 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
1: 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
0: 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
2: 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
0: 石丽华点头说：“
2: 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七八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
0: 罗生说：“
2: 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
0: 石丽华说：“
2: 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
0: 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石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
1: 丽华来家了啊。”
0: 石丽华起身说：“
2: 大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
0: 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
1: 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
0: 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
2: 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
0: 说着又对罗生说：“
2: 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
0: 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
1: 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
0: 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
2: 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
0: 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
2: 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
0: 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
1: 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
0: 罗生听着连声说：“
1: 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
0: 石丽华也跟着说：“
1: 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
0: 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
2: 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
0: 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 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是难得，俺想请您明天给村民们上堂课，开导开导他们。罗生听着这话，迟疑着没吱声。石丽华又说：您就在咱家里休息一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罗生沉吟着说：好吧，那我就在这里待一夜，咱们多聊会儿，明天再跟乡亲们拉呱拉呱。石丽华见状赶忙说：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罗生笑着点头：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间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阶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0: سلام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سلام سلام。
1: 军乐团奏《钟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

0: 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生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3: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6: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5: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8: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9: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0: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9: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

0: 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

0: 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1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此刻提示。

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

0: 煸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3: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2: 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3: 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2: 好的，赵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二。

0: 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1: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还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0: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2: 这是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1: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3: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4: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7: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6: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六岁和大于等于七十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7: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6: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8: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6: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9: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 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

0: 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2: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五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4: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 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

0: 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 15.11%， 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 17.58%， 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 83.19%， 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 59%， 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 15%。 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2: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 59%， 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3: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他多了一个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九月八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林镇以三级联动破局，走出富民强镇新路子；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集团与我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举行医联体合作签约仪式；我县召开激活经济动能聚力共赴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农业农村局专场产学研精准对接，聚力打造甘薯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示范样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全林镇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产业集群、人口集聚、服务集约为抓手，坚持经济与民生同行共振，推动老工业重镇焕新崛起，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生活美的特色发展之路，找准目标定位，强化顶层设计，坚持跳出全林看发展，主动在新时代新格局中定目标、找位置，研究制定全林镇工业经济倍增三年行动方案，关于支持企业深归纳统的专项激励措施，全林镇“十五五”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为全镇经济发展全面布局、科学谋划，加大招引力度，速强发展引擎，坚持走出去请进来，聚焦高端制造业和智能化产业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建立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深度挖掘优质项目线索，着力构建引进一批、储备一批、落地一批的项目滚动发展格局，全力推动智能制造、轻卡车轮等六个已签约亿元项目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搭建产业平台，整合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规划建设机床附件双创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基础配套、产业链条等支撑保障。县机电商会顺利落户产业园，搭建附件产业企业家交流平台。2025年，产业园孵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家，获评是重创空间，稳岗扩岗助增收，打造高端装备制造、绿色智能铸造等产业园，创造1.2万个就业岗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人员显著增加。
4: 红色记忆就永远。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

0: 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3: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3: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2: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3: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4: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2: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3: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4: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3: 我们爱读书，
4: 我们爱读书，
2: 读书
5: 让我们更快乐。
6: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 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8: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2: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

0: 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高老

0: 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1: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2: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2: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2: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2: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2: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2: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2: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

0: 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却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地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

想出国，大概会是七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

0: 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

0: 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

0: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2: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0: 我交新女朋友了。
1: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0: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1: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0: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1: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2: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1: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2: 你要走了？
1: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2: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

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等，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汗流浃背的挡着寒冷，害怕现实。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甜。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了。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0: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深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1: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0: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1: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0: 啊！
1: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 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0: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1: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0: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1: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0: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1: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0: 为什么呀？
1: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0: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1: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0: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1: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0: 啊？
1: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0: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1: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 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0: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1: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

0: 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地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3: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2: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7月初7，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

0: 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给，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嗯，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

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

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
3: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

0: 恩负，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

0: 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

0: 正门左表采取这个画片作业拉网式啊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0: 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
2: 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是彭博。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肖捷出席并致辞，刘海星、林武、蒙坤、帕奥罗、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致辞，周乃祥出席。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在泰安举召开。
6: 山东以科技创新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开拓多元海外市场。

0: 山东加速构建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保障新能源高水平利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肖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林武、泰国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长蒙坤、瓦努阿图议会副议长帕奥罗、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肖杰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亚太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之源。过去30多年来，从勾画亚太自由贸易蓝图到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亚太区域合作蓬勃发展，深入人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夯实民意基础，共同维护亚太繁荣稳定、和平安宁，厚植民生福祉，共同促进亚太开放融通、绿色创新，贡献民间智慧，共同推动亚太理解包容、人文相亲，凝聚民心力量，共同坚持亚太团结互促、守望相助。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未来5年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中国将继续坚持敞开大门搞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亚太区域合作进程相融相伴，互促共进。我们愿与亚太民间社会一道，坚守合作初心，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续写亚太奇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智慧力量。刘海星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我们要坚守亚太经合组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的初衷，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亚太共同体。中联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促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与亚太民间社会的各界朋友一道，以人文交流增互信，以产业合作促发展，以民心相通助未来，为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作出贡献。林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山东处在一带一路交汇区域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地带，高度重视与亚太地区的交流交往，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我们愿与亚太地区朋友一道，共筑民间交往之基，共拓经贸合作之路，共架文明互鉴之桥，共享治理经验之智，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外宾表示，中方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愿继续支持和参与亚太地区人文交流，助力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夯实民意基础，注入民间活力。开幕式上，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的民间社会代表做了分享，发布了亚太民间社会伙伴行动计划。中联部副部长陆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主席陈旭、省领导单毅、徐海荣、孙喜民、多国政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参加。
0: 山东台消息，9月1号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暨机关扛牢政治责任，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真抓实干导向，不断创造助推发展、造福人民的新业绩。
1: 山东台消息，由《求是》杂志编辑部、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昨天在泰安召开，《求是》杂志社社长陈阳勇、副省长温暖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专家学者等参会，18位专家和基层代表围绕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进行交流分享，表示要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
0: 在昨天举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党建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深化对新时代管党治党规律的理解把握。请听报道。
2: 本次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专题研讨等环节，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有关省区市理论研究领域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从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理论品格、世界意义等角度，对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系统阐述，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思想科学内涵、原创性贡献和实践要求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
3: 我们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候呢，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同时呢，他还要求强调一种问题意识。我们所有的工作要奔着问题去，群众关心什么，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去解决什么问题。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当中啊，它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啊，比如说孔子讲的为政以德，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正德，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得益于来源于我们山东齐鲁大地上生发出来的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基因。
2: 研讨会上，围绕两个结合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专题交流，从理论原理、历史经验、制度建设多个维度深度探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辉：
5: 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被作为我们管党治党的一个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比如说他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在坚持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可以说总书记的论述都是有的放矢。
2: 山东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江国峰：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前瞻性的审视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了的事情、国情和党情的基础上，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系统全面地回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长期

0: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强思想保证，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敬北
1: 认真地学习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建思想，把这个理论转化为自己的行动，这个转化内化是特别重要。那前提就是首先要学好，领会精神，实际把握理论品格。
0: 济南市章丘区三涧西村原党委书记、济南市妇联副主席高淑珍
2: 坚定地用新思想武装自家，然后结合村里实际，再和两位干部再带动党员，然后再叫群众基层党组这种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出来了。
3: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山东各地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以科技创新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引导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积极开拓多元海外市场。今天报道。
4: 眼下，在位于德州的山东望林新材料公司，一批批树脂产品正在装车，即将发往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企业主攻高端环保型树脂产品，手握59项自主研发专利，凭借施工方便、易成型、适用性强等技术优势，在海外防腐工程、船舶制造领域打开销路。今年上半年，企业外贸订单同比增长130%。公司副总经理郭立斌：
5: 今年我们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突变性树脂等新产品，精准匹配海外高端客户需求，再加上县里对企业的一个大力支持，使我们敢于大力开拓海外的新市场。今年不少海外老客户也加大了复购，还新增了10几个海外的长期合作伙伴。
4: 威海、东营等地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不断拓宽海外市场。位于威海的山花地毯瞄准全球高端细分市场，深耕航空、豪华邮轮、海外高端商业地标等优质海外赛道，接连斩获国际机场海外地标工程千万级订单。企业同步研发推出宠物地毯等差异化创新产品，打破海外头部品牌长期垄断格局。东营市方兴橡胶有限责任公司依据不同国家地区的路况特点、气候环境，量身打造差异化轮胎产品，不断提升海外市场核心竞争力。公司生产车间副主任侯海波：
6: 现在我们生产的是125载重轮胎，它的出口市场是东南亚，我们的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11月底。这个轮胎呢，它的特点是爆胎的风险低，行驶的安全性能很高，非常贴合我们的东南亚市场。
4: 位于聊城的山东河纳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电动小微工程机械研发生产，依托绿色低碳产品特色和持续技术创新，精准布局海内外市场，以专精实干跑出企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今年企业投资1.8亿元启动二期扩产项目，目前已进入稳步建设阶段。公司副总经理黄黄：
7: 我们已经成功出口了800多台设备，现在海外市场对我们这款电动的小微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目前我们手上的订单已排产到了10月份。
8: 近年来，山东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但风光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给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储能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支撑。请听报道。
0: 眼下，作为山东省重点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正加紧建设，总投资超过107亿元，目前正在进行发电机组装工作，总工程进度已超70%，计划将在2028年实现首台机组发电。这座山间的超级充电宝是如何保障电网平稳运行的呢？
9: 在上午至下午电网风光大发期间，电站将下水库的水抽取至上水库储存，将多余的电能转化为水体的重力势能进行能量储存。进入夜间用电高峰，水库开始放水发电，完成能量释放。
0: 利用势能发电要有合适的水库和距离落差。泰安徂来山的上下库水平距离约3公里，有460米的落差，地形优势得天独厚。山东省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速构建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为当地明确了建设千万千瓦级储能基地的差异化路线。泰安市能源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程乐宁：
10: 到2030年，全省储能装机预计将达到3000万千瓦，泰安市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1000万千瓦级，年可发电110亿千瓦时以上，能够支撑山东电网 5000万

0: 千瓦以上的新能源装机容量。
1: 在山体内开展地下施工作业，排水廊道是化解地下水压、疏导山体渗水不可或缺的安全屏障。受地下空间制约，这条排水廊道采用螺旋式布局，既能分层疏导山体地下水，又能实现水压逐级下台阶式泄压。但螺旋走线也让施工难度陡增，廊道极限转弯半径仅有30米。国网新源山东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部输水发电系统工程标段负责人郝德义，
2: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选用直径只有3.53米的敞开式硬岩隧道掘进机泰问号，它和盾构机很像，但它更适合在完整坚硬的岩体中作业，相比于爆破来说，效率更高，质量更好，创下连续3个月单月掘进进尺突破400米的施工记录。
1: 新装备的投用让电站建设进一步提速，但对于这个超级充电宝来说，只满足容量要求还不够，绿电入网波动性大，新型电站必须要有随叫随到的响应能力，才能快速削峰填谷。
3: 整套能量转化的核心就是这台巨型转子，它如同发电机组的心脏。一期工程使用的是定速机组，响应速度需要1分钟，而二期工程搭载的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变速机组，响应速度快的根本感觉不到。
1: 国网新源山东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机电部主任张希克：
4: 全新的变速机组响应速度更快，功率调节可在毫秒之间完成，同时调节的精度也更精细，能较为准确地匹配电网细微负荷波动，实现无感调频，精准调压。
1: 今年山东提出22条支持新能源消纳的硬措施，全力保障新能源高水平利用，在烟台、威海等地，电化学、压缩空气等新型储能项目也在加紧布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2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5: 扩内需促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山东坚持供给创新与政策赋能双向发力，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场景，扶持特色产业，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6: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居民日常消费模式，在威海，当地持续从供给端发力，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培育消费新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市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6%。本土零售龙头家家悦集团依托全渠道数字化系统，打通线上线下库存，通过前置仓模式发展即时零售，货品最快30分钟配送到家。家家悦集团新零售事业部运营部高级经理隋红：
7: 目前家家悦已形成自营加三方的全渠道矩阵，自有微信小程序家家悦优先 Plus 作为私域运营主阵地，同时接入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秒送三大平台，实现公域引流、私域沉淀的良性循环。
6: 手电经济是激活消费市场、推动商业迭代升级的重要抓手。德州市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手电品牌河马先生，凭借全球生鲜货源和及时配送服务，开业7个月，客流热度不减。河马先生，德州德成万达广场店店长洪超：
8: 开业至今呢，我们的客流是持续火爆，周末的高峰期基本上都是以2倍到3倍的成长，空位的爆款商品每天呢进行这个多次的补货，深受我们德州年轻人的喜爱。
6: 菏泽牡丹区把散落的资源串成一条链，拓展供给边界，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产业由看花经济升级为高附加值的价值经济。当地龙头企业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多款牡丹花深加工产品，打造集工业观光、非遗文创、研学体验功能于一体的工业旅游综合体。公司总经理李静浩：
9: 我们立足全产业链的优势，依托盛世芳华博览馆、尧舜牡丹书画院，集聚了18家非遗文创企业入驻，打造了工业旅游综合体。
6: 新业态拓展消费新蓝海，日照以低空经济打造全新消费赛道。当地中盛航空装备山东有限公司深耕热气球研发制造，同步布局低空文旅、品牌活动、研学培训等多元业务，拉长低空经济消费链条。 公司总经理李涛。
10: 热气球是地空经济最容易落地的，第一个就是拿下民航局的789 TCPC 的认证，后期我们会面向国外市场申请。

0: 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十三级，还会申请竞赛球，想把中盛热气球卖向欧洲市场。
1: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2: 在近日公布的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名单中，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依托十余年专业积淀，斩获2项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以标准创新引领山东省医疗器械产业高端化、规范化发展。请听报道。
3: 针对我国医疗器械化学风险检测标准碎片化、高风险物质评价缺失、未知风险筛查滞后等突出问题，医疗器械有害化学物质检测标准体系的构建及应用项目创新构建四层递进式检测标准体系。目前该成果已经应用于全国数千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化学分析评价中心主任沈勇：
4: 构建了基础通用、靶向监管、风险预警、新材料突破四层递进的有害化学物质检测标准体系，项目完成了从被动应对风险向主动防控安全的跨越，通过原材料质量标准把控，将风险拦截在生产源头，改变了单一终端检验模式，构建了包含2000多种潜在高风险物质的自有数据库和未知物筛查平台，形成国家标准6项、行业标准18项、团体标准4项，首创医疗器械领域仅有的2项国家级补充检验方法，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3: 为打破高端医用敷料领域的国外技术垄断，补齐国产产品功效评价标准缺失，同质化严重的产业短板，高端功能性医用敷料质量评价技术和规模化应用项目靶向攻克了抗菌组菌评价、急慢性创面敷料创制等核心技术难题，首次创新构建动态创面抗菌评价模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诊断试剂及微生物评价中心主任王文庆
5: 制定了高端功能性医用辅料理化表征、体外功能性评价、生物学安全性评价标准，在国际上首次构建适用于功能性医用辅料安全有效性评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覆盖面广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引领了医疗器械的科技进步。
3: 凭借国家级医疗器械检验机构的平台优势，近年来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深耕医疗器械安全评价、风险防控标准创新领域，统筹协调相关企业与产业单位开展产学研联合验证，以关键技术突破攻克行业壁垒，产出多种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标准和方法。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科研标准创新中心主任侯丽：
6: 始终围绕监管新工具、新标准、新方法开展攻关研究，突破了一批限制医疗器械监管效能提升的技术难题，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有力的动能。
7: 近日，在台湾籍灵魂摆渡人刘德文的公益护送下，牟平籍赴台老兵黄宝福的遗骨跨越海峡千里返乡，终于在象征团圆的中秋节前重回故土，与家人亲人团圆。请听报道。
8: 你好，刘旅长，万分感谢您护送我们牟平的老兵回到家乡。
9: 11点21分，历经一路奔波，跨越山海，刘德文怀抱老兵黄宝福的遗骨抵达牟平高铁站。车站内，老兵亲属早早等候在此，迎接阔别家乡78载的亲人归家。台湾高雄市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10: 听到他的儿子还健在的时候，我想了，就是儿子一生的心愿啊，盼了就是啊，70几年来就想要找自己的爸爸、父亲接回家团圆。再过20几天，就是已经到中秋节。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是一种中秋的一个团圆，这个是一个家，能够看到我们黄爷爷能够回家团圆，很有意义。
9: 老兵黄宝福是牟平区羊毛岛中原村人，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赴台，1955年在台湾离世。黄宝福在台湾并无直系亲属或后人，多年后同去台湾的同乡返乡，将消息带回羊毛岛。黄宝福儿子黄树模：
11: 俺弟兄两个

0: 有那家不管做装饰台的，那家这个大厅，就是我外甥的这个视频上看见这个刘先生，记得跟刘先生
1: 是啊，
0: 联系，
1: 是啊。
0: 哎呀，这个是刘先生。
2: 自2003年投身公益以来，刘德文23年间先后护送460位大陆赴台老兵遗骨跨越海峡回归故土。此次归乡的黄宝福老兵是他护送返乡的第78位山东籍老兵。刘德文。
3: 每送一位老兵回家，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说，我做这个事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也坚持，不管活到几岁，我坚持的还继续要做下去的。
4: 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昨天在莒南县举行，发布山东省茶产业发展报告。1956年，山东正式启动南茶北饮工程，历经70年发展，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3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18到29度。德州晴转多云，15到30度；聊城晴，18到31度；泰安晴，16到30度；菏泽晴，18到30度；枣庄晴，18到31度；济宁晴，16到32度；临沂晴，17到29度；日照晴，19到28度；青岛晴，21到30度；烟台晴，23到28度。威海晴，23到27度；潍坊晴，18到28度；淄博晴，17到31度；滨州晴，17到30度；东营晴，18到29度；济南晴，18到29度。
4: 海洋天气预报：3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晴见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媒体报道，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待遇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元。他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于是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他深感委屈，于是他把这些经历唱成了歌，视频也爆火了。这事儿也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吧。6年半辛苦工作，换来工位被监控，电脑被搬走，845个工作群被尽数移出，最后半个月工资仅仅拿到55元。女孩小谷的职场遭遇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痛点，这场耗时近1年的拉锯式的维权最终两审胜诉，给出了最朴素的公道。综合情况来看，这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是典型的职场冷暴力和恶意逼退。小谷并没有重大过错，却遭到公司针对性的打压，企业不沟通、不辞退、不协商，用架空工作、全员清群、克扣薪资等等软暴力，企图逼迫员工主动离职，以此规避法定的赔偿，手段冷漠又功利。更离谱的是，手握制度与合同优势的企业明明知道行为违法，却拒不认错，无视仲裁和一审判决，还反复的上诉拖延，消耗劳动者的时间与精力。最令人共情的是普通人维权的艰难，小谷留存数个加班证据，每日正常打卡，依法维权，步步合规，即便是两审都胜诉，企业还是拖延履约，恶意投诉他的发声视频，至今也没足额补缴社保公积金。一纸194页的判决书，是他无数个日夜取证应诉的最好见证，也道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困境。维权的成本极高，侵权的代价呢又太低。法律出面帮打工者找回了公道，但愿能够及时的执行这个判决，别让小姑娘等太久，别让大家再失望。
2: 近日有家长反映，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响滩中学收取220元入校门禁费。8月31号晚，平昌县教育科技局发布通报说，这个学校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实行基础权益免费、增值服务自愿付费的模式，没有强制要求学生订购增值服务，学校呢也没有收取相关费用，但是存在对第三方平台推荐增值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目前第三方平台已经停止相关业务，收取的增值服务费用已经全部退还给家长。截至目前，共有多个话题登上了各个平台的热搜，尽管官方已经澄清了相关项目收费并非强制，但是质疑的声音并没有停下来。根据四川省发改委此前发布的通知，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取暖、降温、饮水、校讯通、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可是总有闯红线的新闻冒出来，而且呢，情形还都差不多。梳理不难发现，早在2023年，广东梅州市梅江区联合中学就曾经爆出要学生缴纳每年100元的智能人脸识别系统的服务资费，引发关注以后，校方同样表示，这是学校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智慧校园项目，由第三方机构收取费用，缴费同样以家长自愿为原则。可是，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网民纷纷表示，家长真的可以自愿选择缴不缴费吗？ 一旦不缴费，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种种担心之下，恐怕大多数家长也会掏钱配合，很难说这是真正的自愿。校园收费的乱象屡禁不止，损害的可是教育事业的公信力。学校和第三方平台的边界一旦模糊，商业逻辑就可能借教育之名渗透校园，其中的关系微妙，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守住这道关。近日，成都东部新区一家酒店客房被曝成垃圾场，引发了热议。8月31号，记者前往现场了解到，事发地位于草池街道，一对00后情侣入住了145天，长期拒绝保洁进门打扫。两人在悄无声息离店后，客房内堆满外卖餐盒、各类生活垃圾。对此，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涉事的房客有2天的房费还没有结清，目前保洁人员已经清运出了20袋垃圾，后续还将进行深度的消毒处理，暂不考虑追责。现场图片那简直是不忍直视，这对情侣俨然就是住在垃圾堆里，桌上、地板上、墙角、椅子上，客房里到处都堆满了外卖餐盒和包装袋，看上去还有不少的食物残留，环境是脏乱不堪，让人不禁感慨，这是人能住得下去的吗？满屋堆积的垃圾不仅反映出这对情侣不讲卫生的生活陋习，更是压塌了个人素养与公共道德的底线。房间垃圾堆积了145天，不仅是视觉上震撼级的恶心，更涉及细菌滋生、虫鼠和蟑螂、消防隐患等公共安全问题。当个人行为可能威胁到酒店整栋建筑的卫生安全的时候，引发的善后成本实际上由商家、后续住客乃至社会共同承担，这实在是自私到了极致。如果说肆意堆放垃圾是道德素质的缺失，那么拖欠房费、拉黑失联的跑路行为更是人品与诚信的失守。给酒店造成重大损失之后，不说一声就悄然离店，刻意切断了沟通渠道，背后是逃避责任的侥幸心态，更是主观恶意的失信行为，击穿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搜索过往新闻，这种租房住酒店民宿之后留下满屋垃圾的案例还真不少见，这折射出了某些人花了钱就能为所欲为的认知误区。总有人觉得付了房费就买下了房间的使用权，就能肆意糟蹋房间。事实上，客房的短期使用权包含着合理使用、爱护环境、遵守规则的基本义务。酒店不知道是大度还是无奈，说不考虑追责。我觉得这样的宽容啊，那就是纵容。145天的时间里，这对情侣肆意堆放垃圾，拒绝保洁打扫，这就是故意给商家制造损失和负担。从法律层面来看，恶意污损房间拖欠费用已然构成了合同违约，造成墙面污损，产生高额清运、消杀、修复成本，主观存在过错，客观造成酒店的财产损失，也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干嘛不追责？自己酒店管理上的漏洞要补上，那么自己的权利也不能不维护。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首先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

0: 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再来关注医保支付方式的转变。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昨天正式发布，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的时间，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是如何形成的。
1: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4: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4: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5: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6: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仍有541人失联。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0: 席噶玛泽登介绍，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
1: 把大海变成空调，这事儿你能想象吗？近日，全国首个专门为高校量身打造的海水源功能项目——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这个项目将清洁海洋能源接入校园，替代传统的功能方式，不光让校园更舒适，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趟出了一条新路。
2: 九月开学季，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3: 来到学校这一段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功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2: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4: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2: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韩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成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3: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0: 近日，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7年再次访问中国，与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美两国人民共同书写的一个又一个温暖故事，是中美民间友谊的生动写照，也再次证明中美两个大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说，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日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俄总统普京一号说，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理解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决定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这是对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和监管提出的重要要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第一，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对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为平台提供各类生产生活服务的经济活动总称，平台经济是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形态，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和载体，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支撑。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平台经济吸纳了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员，截至2023年6月底，市场价值超过10亿美元、超过100亿美元的平台企业分别有148家、26家，总市值规模达到1.93万亿美元。